0: 我问别人什么没有。我们京东哥不管我们做啥，阿妈眼光管得多个几十个，前面卡比我赚的多。
1: 阿天诺吃的啦。
0: 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唔住阿不离焦。